0: 只是我觉得这个口音有一点不一样吧，然后被大家会认为有一些或者是很搞笑，但是对我来说它
1: nothing but the hit
0: 是有好。